0: 10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小王啊，今晚贵客多，酒水得认真选。
3: 放心吧，领导，我去小酒窝选酒，他家是全国酒类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4: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6: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5: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

0: 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 再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

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精。点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特别好，我喜欢烧酥，但不是都喜欢，就喜欢那么一个。

107. No music, no life.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2: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这是一本音乐日记，写满了927的夜夜夜夜，而你一直藏在我的歌里面。那些年的歌就是我们平凡之路的最好纪念。我期待匆匆那年的离别，时光还能将你带回我身边，就在下一个街角遇见。 FM 92.7 吉林音乐广播。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风大方啊。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中午十二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3: 人是城市最美的风景，从科研尖兵到匠心手艺人，从运动健儿到商界精英，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音乐广播双频联动，《城市人物周刊》，听见他们的故事，看见城市的温度。

0: Love Radio 92.7。
1: 小王啊，今晚贵客多，酒水得认真选。
2: 放心吧，领导，我去小酒窝选酒，他家是全国酒类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3: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0: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1: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0: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2: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3: 你有新的消息，请注意查收。
4: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5: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6: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7: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8: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9: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2/3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时刻。原来，成长的顿悟就藏在未知的下一刻。FM927，因为未知，值得期盼。Love Radio 92.7。
1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FM 927。
1: 这是一个老人真实的日常听感，请各位仔细聆听。
2: 来，大家快动！啊，里面有位置，来。
3: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4: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3: 啊？我声音很大吗？
4: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哦。
5: 奶奶，还有几站？
6: 嗯，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3: 我没听清，谢谢你。
6: 今天商品。
1: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
7: 我不都跟你。
1: 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8: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927，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东北亚金曲排行榜。
2: 登顶乐坛最巅峰。
3: 大家好，我是黄子韬。
4: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5: 我是李宇春。
6: 大家好，我是胡夏。
7: 我是陈楚生。
8: 大家好，我是大张伟。
2: 盘点流行热金曲，我不早知你名字不可念，我蹉跎可念，东方风云榜揭榜时刻。
9: 嗨，大家好呀，赶紧给大家揭晓最新一期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6: 嗨，大家好，我是汪凯，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关注2026年第1691期东方风云榜啊。
9: 那本周呢会有四首新歌进榜啊，在揭晓之前我们先看看上周前三名都是谁呢。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6: 季军李佳格，咖啡要配12度的酒。
10: 我或许要一个念头，
9: 亚军吴青峰，李宇春，春雨里。
11: 每道时都是身体记住世界的方法。
6: 冠军汪苏泷，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12: 我背着最庞大的记忆，要穿越最模糊的风景。
2: 东方风云榜回溯，
9: 好，这就是上周的前三名了。
6: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最新的前二十强的排序啊。首先第二十名呢，新歌进榜第一首。哎，是不是因为这五一长假就要到了，所以对很多朋友都最近啊，就是在旅行这件事情上跃跃欲试。
9: 而且啊，有一个小小的预告，我们本周进榜的新歌啊，也都跟这个什么旅游啊、感受人生啊有很大的关系。
6: 哦，那首先来的就是这一首啊，第二十名的新歌进榜，这是红衣诺。整首歌曲非常之轻快，就像大家在旅途当中的感受啊。新歌叫《热恋花火》。
2: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风云榜
1: 第二十名，
2: 带着复古的感觉，这是来自红一诺带来的新歌啊，就叫《热恋花火》。那位列本周第十九名的这首歌呢，是上周的季军作品来着，来自李嘉格，《咖啡要配十二度的酒》。
3: 是，那本周第十八名新歌进榜第二首，这位呢，其实唱起 R&B 啊，再加上一些中国风啊，是非常手拿把掐的。
2: 哎，大家还记得他有首代表作啊，就叫《谁家》，这种风格呢，就深受大家的好评，所以这次林于植又带来了新歌，依然走的是这个路线了。
3: 是的，我们刚刚说呢，其实这首歌可能也跟大家旅途啊会有一些关联。新歌的名字呢就叫《西湖西》。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榜第十八名。
1: 好听好听，真的有种啊在漫步西湖边的感觉了、这是来自林育植的新歌。接下来要揭晓的是本周第十七名，巧了不是？
2: 是啊，本周怎么这么多跟杭州相关呢？
1: 哎，刚刚说完西湖西，马上就来杭州的雪了。
2: 对的，这位呢是音乐人陈鸿宇啊。今天我们要请鸿宇自己来介绍一下，这也是他最新的这张专辑的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曲，就叫杭州的雪。
3: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东方风云榜，大家好，我是陈鸿宇。灯火可亲这张专辑是我第七张专辑了，我当时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想说，七张专辑我的实体的专辑能形成一个飞鸟的图案，所以第七张专辑更多有点像是我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专辑。当时我在杭州生活了两年，也是这张专辑制作出来的两年，所以这两年是我的家庭有第一个小孩和第二个小孩非常变化多的一年，然后再一个也是我换了城市生活的一年。我觉得它有点像是我告别北京然后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的这么一个状态，有告别又有新的生活的开始。杭州的雪是我第七张专辑的放在第一首歌的作品。当时这首歌呢最早还叫七杠一，也就是第七专辑的第一首歌。所以这首歌呢也是对我来说可能比较重要的一首歌。然后我在巡演里也唱过这首歌，其实它是一个机缘巧合，但是我觉得这种巧合可能也是命中注定。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榜
1: 第十七名。
2: 好听，同时也谢谢陈鸿宇的分享啊。
3: 是，
2: 作为一位这个民谣歌手呢，他的歌就是非常的耐听。
3: 是的，以及呢，可能跟短暂的这种旅途会不一样啊，就是陈鸿宇这两年呢，一直是在不同的城市会有这种居住的时间。早前的时候是在杭州，据说他最近呢是搬到了大理。
2: 哦，
3: 感觉也是一个很容易产生创作灵感的地方，
2: 都是好地方来的啊。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东方风云榜排在第十六名，这首歌呢也是这位创作歌手啊，这不多见的一个很轻快的歌了哈，来自尹玉克的《一语升空》。
3: 那本周第十五名这首歌曲呢，新歌进榜成绩最好的就是他了。如果说早前的不管是热恋花火呀，还是西湖西呀，都会有一些旅行的氛围，接下来这首歌曲我觉得可能更加贴近当下打工人的一些想法。
2: 在城市里游走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就像是这个标题所描述的那样，我们抬头一望啊，都是高高的楼房啊。
3: 有请黄玉博。
0: 东方风云榜新歌进榜。

0: 风云榜
1: 第十五名
2: Love Radio 92.7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七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5: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3: 做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6: 我叫王威，网络主播，我经常一个人看电影。
7: 我叫盛伟，是一名网络工程师，我经常一个人搬家。
8: 我叫 Andy， 我是一名企业经理，前不久我刚一个人做了手术。
9: 目前中国有超过5800万人在过着一个人的生活，我们称之为空巢青年。
6: 一个人看电影的时候，自己哭自己笑，
8: 从挂号交费到签字，
7: 挺心酸的，就一个人搬家。
10: 但是这一切只是暂时的，你们并不孤单。
6: 后来遇到了他，酸甜苦辣就不再是我一个人的故事了。
8: 要谢谢我的同事们，他们有送我鲜花，还有做营养餐的。我突然发现，原来有了他们在，我一个人可以很坚强。
7: 感谢我现在的室友，他不仅能帮我约车搬家，还做了一桌子的饭菜，感觉在这个城市当中又多了一个朋友。
9: 每23个人中就有一个空巢青年，因为有你的陪伴，他们不再孤单。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 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

0: 门关不严，戏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 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放风云榜揭榜时刻。
1: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691期东方风云榜的揭榜时刻，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倒数榜单，本周第14名，在生日的档口发给自己的歌啊，这是王啸坤新歌的名字呢，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啸坤呐。
1: 那位列本周第13名的这首歌呢，他已经不知道该是什么而优则唱了，就没有他不会的
2: 斜杠青年了。
1: 哎，这就是锤娜丽莎带来的新歌，叫《白乌鸦的坦白》。
2: 那本周第12名，成绩非常之不错，已经上升了3格，上周才刚刚进榜嘛。门尼老师，
1: 哦，
2: 因为他真的是音乐学院的老师来的，
1: 对的，所以写的歌和唱的歌啊，这难度之高啊。最近在刷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呢，也会看到有很多喜欢唱歌的朋友啊，想要来翻唱这个歌，大家都说太难翻唱了。
2: 我在想说，门尼老师会不会真的把自己的歌曲当做这个毕业小考啊，或者期末考试的曲目，要拿给自己的学生来试试看呢？
1: 嗯，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最近也是很火啊，叫《巴拉莱卡》。
0: 东方风云榜第12名。
3: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帅短的腿，玻璃瓶

0: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1: 刚听到这是门尼啊，也是他新专辑当中的这首曲目的巴拉莱卡啊，编曲非常之丰富啊。本周第十一名呢，这是来自王艺恩前进六歌之多新歌骑士。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关注了榜单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排序。
2: 是的，
1: 接下来马上我们来回顾一下
3: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二十名，红衣诺《热恋花火》。
2: 第十九名，李佳格《咖啡要配十二度的酒》。
1: 第十八名，林育植《西湖西》。
2: 第十七名，陈鸿宇《杭州的雪》。
1: 第十六名，尹玉克《一语升空》。
2: 第十五名，黄玉博《高高的楼房》。
1: 第十四名，王啸坤《啸坤呐》。
2: 第十三名，锤娜丽莎《白乌鸦的坦白》。
1: 第十二名，门尼《巴拉莱卡》。
2: 第十一名，易恩王易恩《骑士》。
3: 东方风云榜 Top 20。
2: 好，这就是本周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了。
1: 马上我们一起来看看本周前十名最新的排序情况。首先第十名的这位呢，也在稳步攀升当中前进三格，这是 Summer Momoko 吉克隽逸。
2: Summer Momoko 是一个非常有亲和力的人。最近刷短视频平台呢，也是啊，会发现他到各个地方去玩。那这么洒脱的一个人，他唱出了这首《你看着办》，非常合理啊。
1: 是的。
3: 东方风云榜第十名。

0: 刚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 Summer Momoko 吉克隽逸带到这首你看着办啊，有一种嚣张又俏皮可爱的感觉啊。
1: 是的，那本周的榜单呢，像我们刚才在前半段啊所这个总结的那样，有很多关于休假呀、自由自在呀、以及呢享受生活呀这样的作品。于是本周第九名出现了陈明老师这首迎着风，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0: 那本周第八名这首歌曲呢也很适合啊在即将放假的时候给大家带到来听听看了，因为这也是、这位好朋友最近发行的《三万天的游戏》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他希望大家呢，有的时候在面对未知的这个旅程的时候，多一些探险的精神。
1: 嗯，这就是梦会员，我们来听听看呢，太适合出去春游的时候听了啊。歌名就叫《野草探险家》。
2: 东方风云榜第八名。

0: 好听啊，非常舒适的状态。这是来自孟慧圆的新歌《野草探险家》。
1: 那继续来看一下本周第七名了，上周第十，本周升了七个座次。这是来自王俊凯，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唐田老师写词，周传雄老师来谱曲啊，歌名就叫《无人乐园》。
0: 我们刚刚听吉克隽逸的歌的时候，一直说她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女生。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位呢，也是啊，而且通过这些年的努力，让越来越多的朋友爱上了她。
1: 是的，这就是单依纯。我们来听听看由。

0: 刚是本周第六名，这是来自纯妹妹单依纯啊，在她的二巡现场的时候有给大家特别带到这首很温暖的歌叫光波。
1: 嗯，那排在本周第五名的这首歌上周第八，本周升了三个座次了，很清新啊，如果你也深深的爱过一个人的话呢，就能听懂这首歌了，来自彭雅琪自己创作的如果我因为你夜不能寐。
0: 如果你深深的爱过一个人呢，一定会把她宠成一个大小姐的模样、
1: 哎、
0: 那可能就是接下来第四名这首歌曲要特别向大家表达的咯，这是毛维嘉、嗯、由他自己参与创作前进两格，新歌就叫大小姐。那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榜单前三甲的最新排序，
2: 东方风云榜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小饼干在散发它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2: 东方风云榜接榜时刻，
3: 欢迎回来，正在进行当中的还是第1691期东方风云榜的接榜时刻，我是罗毅。
4: 哎，各位好，我是王凯。
3: 那我们就赶紧来看看本周的前三甲了。首先看到季军位置的这首歌，哇，这是上周的冠军来着。
4: 哎，本周依然能够保留在前三甲的位次，
3: 是
4: 证明歌曲实力与人气那是兼备呀。
3: 哎，这就是汪苏泷啊，可以说呢，这个大数量的新专辑一一再解锁了。而这首歌呢，我跟你说，深夜的时候听啊，很容易会被感动到。
4: 是的，而且随着东方风云榜，我们一直向大家极力推荐，很多朋友从最初啊，这名字读都读不通顺，到现在已经能够倒背如流了。我们再来一遍，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
2: 东方风云榜

0: 谢谢，这是汪苏泷带来的本周季军作品，问你一个人类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那继续再来看看本周的亚军歌了，这其实也是一个人类的深奥问题啊。
1: 是的，以及早前的时候，很多朋友看完了这部电影之后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观后感，想跟身边的朋友来分享啊。这位其实也是在当年就写下了这首歌曲，但是呢，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版本。哎，终于因缘际会之下，2026年大家听到了录音室啊。
0: 是的，这就是沙溢听，我们来听听看沙溢听 EL 带来自己的创作《楚门的世界》。
2: 东方风云榜。

0: baby, I'm not a foe. 这是来自听听哥哥啊，新歌呢叫《楚门的世界》，上一听。那至于本周的冠军歌曲2026，对他来说也是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1: 是的，所以这首非常恢宏的作品呢，很适合他来演绎啊。让我们来恭喜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摘得本周冠军。东方风云榜。

0: No music, no life.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2: 为爱发声，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3: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400909-1779。

0: 7.7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 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

0: 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 400-909-1779。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连锁领军品牌，500多家店，4000多种酒全保真。微信搜小酒窝快喝，优惠送到家。
1: 大家好，我是小酒窝董事长石伟霞，省钱买真酒就到小酒窝。

0: 是对赵宁老。
1: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2.7， 欢迎收听。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

0: 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小饼干在散发他馨香的诱惑，音乐也在铺垫一种温柔，茶的宁静，咖啡的出神，一本书的想象，我和世界若即若离，我和生活平行空间，若无闲事便是好时节，时光下午茶。
3: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的五一期间特别陪伴，我是主持人子娇，在今天5月3号这时段呢来陪伴各位。央视新闻报道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3号10时42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消失的人含占1994，门牙暂居五一档票房前三甲。那今年的五一档电影呢，佳片云集，精彩纷呈，涵盖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类型中外影片。那电影《消失的人》呢，围绕的是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展开，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当中，实则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犯罪痕迹。影片呢节奏紧凑，以环环相扣的案件将悬疑张力与惊悚氛围拉满。电影寒战1994呢，这是寒战系列10年回归大荧幕的影片。那寒战1994呢，讲述了一桩富商绑架案背后，那英方啊还有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纷争，以及暗流涌动中权力格局的新一轮重塑。电影《门牙》呢，影片呢是由李欣编剧指导，张宇、陈浩宇领衔主演。故事呢主要讲述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情侣李卫阳和沈清遭遇一场意外车祸，让沈清失去两颗门牙。两人呢原本的结局，但平静的生活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给打破。另外还有电影啊《时间敢死队》，那一群重症病友用乐观和欢笑彼此救赎的温情轻喜剧。电影呢给阿玛的情书，为帮阿玛呢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那孙子远赴泰国，一路笑料不断。电影《纵横四海》，时隔呢35年，这部经典盗贼电影的 4K 修复版今天呢首次在内地上映。电影《燃笔娃》，上海梅影厂啊首部宣纸的这个手绘动画，讲述的是羌族少年寻找温暖、秘密冒险的这样的一个电影。那另外呢，电影呢《猪猪侠》，大电影之竞速小英雄，猪猪侠和好友穿越时空，用赛车对抗神秘药剂，拯救车神。电影《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啊，这一次呢，米拉达呢遭遇财务危机，昔日助理艾米丽如今成了她的博弈对手。2026五一档首日呢，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今年呢是电影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那五一期间呢，可以约上家人朋友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时光，感受光影魅力。刚才聊到的几部五一档大片哈，无论是《消失的人》里面的悬疑斗志，还是《寒战1994》当中的正邪较量，其实呢都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另外一条看不见的战线。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出品的广播剧《暗线》，就把目光投向了东北抗联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那剧中地下情报人员与敌人的每一次周旋，每一次交锋，都在电波里重现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无畏与铮铮民族这种气节。如果此刻呢你还没有到达电影院，那不妨我们在927一起走进 这段故事。
4: 车，快撤！鬼子有埋伏！
5: 排长，我们被堵在豁口了。
6: 娘的，专列是幌子，咱们的暗线断了，这是佐藤下的套，老李肯定暴露了。
7: 北边也有鬼子，炸药也点不着了。
6: 能动吗？跟老子从东侧坡糊了下去，走。
8: 请听广播剧《暗线》。
9: 娘，这口袋上的花绳真好看，为啥要封两道线呢？
10: 凤，这口袋呀，明面上是给你和你哥缝的玩具，用的是白线，走的是阳间道。
9: 那这黑色的呢？
10: 里头这个呀是暗线，通的是救命的消息。记住了啊，这暗线缝的口袋比命还重要。
11: 老李的路堵死了。
10: 佐藤毙了老李，可咱这道得有人走下去。
12: 那年立冬刚过，松阴活络火车站那就一个冷啊。啊，松阴活络是满语，意思是山脊上的驿站。这地方啊，铁路从两山之间的活口钻过去，地势险着呢。小鬼子占了这儿，把他当成往北运兵、往南拉货的咽喉要道，看管的严呐。哎，咱中国工人像我爹黑子那样的，表面上给鬼子干活，暗地里谁心里不憋着一股火啊？就靠着一些不起眼的玩意儿，把满族文化和千字文相结合，把鬼子调兵遣将、运送物资的信儿，偷偷传给抗联的战士们。抗联的凭着这些信儿，打了几次漂亮的伏击，可没少缴获鬼子的枪炮物资，还让鬼子吃了大亏。我那时候小，不懂事儿，就记得那天爹猛地捂住我横哥的嘴，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铁蛋儿闭紧嘴。这年月听见炮仗响可不是过年，那是鬼子又在杀人了，得赶紧撩啊。
13: 哎，听说佐藤今天要杀那个给林子里抗联送情报的。
14: 李媳妇的金车车叫的妙，西侧车轮三段两长，东侧的偏要四长两短，这个节奏在铁道公路手册里可是查不到的。
13: 一直都这么敲啊，太君，习惯了。
14: 每日戌时三刻，电台就响，可偏巧你那个时候总在车底检修。
9: 爹，你一起踢口袋。
10: 别吱声。
15: 玉芝，带着孩子们去站台口玩去。
14: 孙子有云：“死谏者，为匡世于外。” 李锦的这位妻子该收官了。

0: 太君，让他吃最后一口饭吧，上路别做个饿死鬼呀！太君，求您了！
1: 快点，
0: 老李，吃吧。道口老掌柜特意包的饺子。
1: 陈秀，列长，记住了，星辰、秀长、韩来、书王。
2: 土契哥，土契哥，吃好上路。
3: 他说吃过饺子，神清气爽。
4: 放炮仗了，我再放一个。
5: 小朋友，你喜欢放炮仗吗？

0: 山上的神灵啊，河流里的神灵，享用过虔诚的供奉，听过了真挚的赞美，盘古已敲响了三遍，阴灵已摇动了九回，是时候启程了，是时候回味了。
1: 来敲起锣，提着小车来送货，车上的东西啊实在是好啊。
2: 孩子，哎，老掌柜那边递这新布料来，
3: 他说啥了？
2: 鬼子的开拓团不是来帮咱种地的，是宪兵队来管着咱的。
3: 明白，告诉老掌柜，往南的皮袄爬犁多了三成，油罐子也往东大山跑得勤。
2: 老掌柜判断鬼子要有大动作，这布料的纹路不对，不像是要往北拆，倒像是要往南边封。
3: 铁路这边我勤盯着，老李临死前用满语告诉我，土契客就是传下去。让老掌柜放心，我们这条暗线断不了。
2: 好嘞，
4: 送花喽，
5: 送花喽。
6: 黑子，黑子嫂，信号机有点问题，佐藤中尉让你马上过来看一下。
7: 嗨嗨，哎，太君马上就来，这破机器离了咱还真玩不转。
8: 黑子君，信号机又病了，你们的工程师水平的不行，你去让他尽快康复。关东军的耐心是有限的。
7: 嗨，太君，我瞅瞅去。哎呀，这老毛子的机器遇上咱这天也扛不住，冻趴窝了，得用热毡子捂捂，再敲打敲打。太君，我去烧壶开水来，顺便把我那套家伙事拿来啊。
8: 李桑生前的技术也很好，可惜他平时和谁比较说得来？
7: 太君，我跟老李不太熟，他平时也不咋说话呀，偶尔遇见了唠两句闲嗑。太君你也知道，我这活太杂，顾不上啊。
8: 是吗？支那人常说，观棋如观人，李桑的棋路就很毒，只可惜一步走错，满盘皆输。黑子君懂围棋吗？
7: 回太君，我一个大老粗就会摆弄那些铁疙瘩，这读书人的玩意儿见过，不懂啊。
8: 就像管理着车站，调度南来北往的列车，每一步都要看清全局，计算

0: 深远。这有的棋子是要冲锋陷阵的，有的要暗中布警，还有的就像黑子君你这样的技术能手，是确保我大日本帝国战略物资畅通无阻的奇景，至关重要。
1: 哎呀，太君您过奖了，小的就是干活的，能把这机器伺候好，不让他耽误咱皇军的大事儿，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嗯，很好，下次有空我可以教你。这围棋之道蕴含无穷智慧，比起李桑那种危险的独行棋，我得更欣赏黑子君你这样务实本分的人。去吧，幸好棋不能再出问题了。
1: 嗨嗨，哎，太君放心，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把它整利索了。

0: 北风，
1: 快进来。
2: 黑子，于志，长话短说，老掌柜转移了。
1: 啥？
2: 哎，别慌，他被派去执行更重要的任务了。他临走时留下死命令，所以后老特旨不能散，老李用命编织的线不能断。
0: 今天在刑场，老李临走前给我递了话。
3: 他说啥了？
0: 陈秀列张，寒来暑往。
3: 签字文？
0: 对，他这是在告诉我，情报的编码顺序和下一阶段的接头暗号都嵌在这八个字里。
2: 哦，没想到这么快就启用到你们这条线了。老李被抓之前让我来找你。
0: 事已至此，我不能让他白死。只要我黑子还有一口气儿，这道就断不了。
2: 好，老李没看错人呐。哎，老掌柜也托我告诉你们，你们这家裁缝铺是咱组织上最信得过的人。我这回冒死过来，就是老掌柜那边传来紧急判断，小鬼子不是在演习，他们在搞更大的阴谋。老李拼死送出的账本必须送出去。
0: 这账本要重新织补，鬼子夜里加开的军列时刻，开拓图案地里划定的区域，我得把他们理清楚，画明白，做成一张能用的图。你放心，老李没做完的，我拼上命也把他续上，做完。
2: 去，我先走了，千万小心。
0: 哎，放心。
3: 快，麻溜收拾东西，趁投变机叫钱，带娃奔山海关。
0: 走，往哪儿走？
3: 不能让娃们出事儿啊！
0: 玉芝，他把最后的话给了我，就是把命给了我。现在不是我自个儿的事儿了，我是老李的脚，是他的眼睛，是他没走完的那条暗线。咱撩了，能对得起老李不？能对得起组织不？
3: 那就想想办法，硬拼是送死，记着祖宗的规矩，口袋装三魂。黄布面是阳关道，蓝衬里是阴间桥，咱就把你在车站寄的消息都缝在这口袋里，用暗线一道一道把鬼子的勾当都给他缝进去，明天就让这口袋跟着赶集的人流出屯子。
1: 好，玉芝，就按你说的办，我这就把账理清楚，你手稳，你来缝，咱们为抗联弟兄缝出一条生路，也给小鬼子缝一口棺材。
4: 铁蛋，你俩过来。
0: 口袋那是要送到林子里的。
5: 那我和妹妹去送，小鬼子都见过我俩提口袋，他们不起疑。
3: 听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们都得好好活着，万一有事儿，就去找老北风叔叔。
0: 你娘说的对，看见没，这长线短线啊，是咱们的老密码，这些石子和豆子的数量对应的是老掌柜使用的签字文中的字序。鬼子看不懂，但咱们的人一看就明白。

0: 口袋里第十二颗石子染了朱砂，那是记号，它指的就是鬼子在林子边新来的那支队伍，按他们的编制叫第十二中队。
1: 嗯，记住了，第十二颗红石子，鬼子第十二中队。
0: 他爹真要逃命，血指夹层有护心符。
2: 娘，那扇红穗子总要帮死结呀。
0: 这春青还有夏黄，秋红还有这冬白，这些呀都可不是普通的穗子，这是老憨王传下来的颜色暗号。凤啊，你记住了，要是哪天见娘开始拆这红穗子，说明要见血，立刻马上去找你哥，踢你们那宝贝口袋，头也别回，听见没？
1: 嗯呐，凤别怕，明儿哥就带你去站台边上踢，那儿地方大。
0: 不行，我跟你俩说，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往那站台那边瞎凑，听见没？
3: 坏了，宪兵队又过来巡查了，快把这乌拉草塞满鞋膛，做出干活的样子，线都收起来。左藤那狗日的眼睛毒得很，他认得咱家平时封口袋用的线色。
0: 这白线那明面掩人耳目，黑线走暗码寄货的来去，红穗子不能缝外头了，得缝进袄襟里藏好。
2: 爹你看，这颗带蓝道道的石子真好看，像老李书斗里总揣着的那颗。
1: 嘘，
3: 那颗蓝纹石挤的不是好看，你是弄炸火车的。
4: 打别了，
0: 快把这鞋套上，万一暴露了，这鞋里还藏了一份。铁蛋儿，快领你妹上茅房，快点。鞋底最下面那层续真露，千万记住了。
5: 那年的冒烟雪刮得人脸生疼，炕头暖烘烘的，娘手把手教我们扔老憨王传下的穗子祭令符，褐色的线在口袋里藏着乾坤，可屋外头爹穿着那只蓄满了乌拉草和真露的鞋被娘推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出了门，说是佐藤中尉请他去下棋，我们呐趴在床根底下听着爹的脚步声，混在风雪里越来越远，这心呐揪得比那些点的麻绳还紧，那会儿啊只盼着他能平平安安回来，却不知道佐藤的那盘棋从来都不在棋盘上。
6: 黑子君，你们满族人心散漫，认为万物有灵，这山岭、铁路，甚至这块棋盘，都有他们的身吗？
7: 太君学问大，俺们老辈人是有这么个说法，但这铁路是您们的铁家伙，他的神呢，认技术、认规矩，不守规矩，他就要发脾气、出事故。
6: 哦，那你觉得是你们的老规矩厉害，还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新规矩厉害？
7: 那肯定是皇军的规矩厉害呀，但是不管啥规矩都得让火车跑起来，不然每家老小就没饭吃了。
6: 李桑是个硬骨头，可惜啊那把火没有烧干净所有的东西，我们的人在他家的灶堂灰烬里找到了这个一些很有趣的标记，就像某种针脚和点数的规律。更巧的是，我最近听到一些汇报，你的孩子似乎非常喜欢在站台上踢不口袋，有人看见他们踢的口袋缝的 很特别。

0: 太君，孩子瞎玩，破口袋都是各处剩的料子，凑着缝。
1: 報告します。
2: 报告中尉。
1: 緊急事態。
2: 经济情况。说。
1: 先ほど国費全部を。
3: 刚收到密电。明晚丑时三刻有一趟特别军练，将通过我辖区。车上载有重要人物和新型重火力装备。上级命令，必须确保万无一失。要求立刻对所有可能接触调度信息的人员进行二次甄别。
1: 直ちに運航調整情報に触れた可能性のある人を再度検査実施するよう指示されました。
4: 黑子君，可听得懂我们的日本话？
0: 太君，我们就会干活，哪会说什么日本话呀？
4: 黑子君，你的刚才在信号房应该能看到明天的特别调度时刻表吧？你今天来真的是为了那台破机器吗？
5: 太君，冤枉啊！我对皇军失敬失礼啊！太君，那口袋就是娘们随手缝的玩意儿，跟老李家那鬼画符咋能一样啊？太君，我啥也不知道啊！太君，
4: 不知道。林桑一开始也是说不知道，可是他以为他的骨头硬可以扛得过我们皇军的行军，结果呢，他的监车锤削碎了他自己的脑袋。
5: 太君啊，太君，我上有老下有小，太君对不起，太君对小的这么好，我可不敢的。老李，我现在还做个梦呢，太君。
4: 黑子君。开个玩笑，看把你吓的！
5: 太君，别吓我小子，我差点都尿裤子了。
4: 好了，天色不早了，我要休息了。你去吧，把这里打扫干净。
6: 嗨，
5: 那佐藤太君，小的就先下去了。
4: 去吧。

0: 玉芝，快开门，快！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快，快带孩子从地道走，左藤可能发现我了，赶紧的！铁蛋、富儿、川西，快跟娘走！
2: 爹，咋了，爹？
3: 爹，我冷。
0: 爹没事，你们先跟娘走，爹随后就来，快！
4: 铁蛋，你是哥哥，带头钻进去，快！
2: 娘，里头黑，我害怕。
4: 怕也得走，娘在后面护着你。凤儿啊，你跟着娘啊。
3: 爹，我要爹。
0: 走，啥也别管了，保命要紧。
4: 当家的，你千万
0: 放心，快走。
2: 娘，娘，
4: 娘在呢，娘在。
3: 爹，你跟我一起，爹，爹。
0: 凤儿听话啊，松开爹的衣服，爹跟着你，快进去，快。
5: 黑子军，你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宁杀错勿放过，走。
6: 太君，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娘，娘。
5: 小丫头，你的妈妈哪里去了？
6: 太君，她还是个孩子，她啥都不知道，你别吓着她呀。
5: 放着，我在问孩子，你得告诉我，你的妈妈藏到哪里去了？
7: 小偷请入位，口令发令。
8: 嘿嘿，
5: 满洲绣娘绣的不是花草，是北斗星图啊！
6: 太君，太君，这是装烟叶的，太君。
5: 染了朱砂的豆子。是摩尔斯密码吗？
0: 佐藤，你他妈放了我闺女，有什么冲我来！
5: 把这个丫头吊到井架上。
0: 凤儿，佐藤，我他妈杀了你，我杀了你！萨满一定会收了你的魂，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5: 黑子君，终于不装了吧？早就看出来你不是个懦夫。说对，
9: 铁蛋，走吧，你爹和妹妹来不了了，咱们去找老北风。
10: 傻的啦，雅琴啊，包括抚养啊，恩德和莫阿林的土塔伯坏。

0: 黑子军，为起事者的第七条，慎勿轻率。你的输就输在太心急了。
1: 满族老话，徐展的妻子最要瘦。
0: 问话密码，口袋很紧俏，可惜里面的细节斗技都已经混进站台里的是价值里了，铺了铁路了。在你家里搜出的千子问没用了。哈哈哈哈你弟笑什么？
1: 小鬼子，你以为千子文全天下就只有一般吗？啊，听好了，陈秀列张在我们关外老辈嘴里念的是姓陈秀章。烧掉你撒掉的那些是错的，错的。
2: 白痴！
1: 玉芝，铁蛋，铁苏里总，开眼

0: 就是反抗皇帝的下场。
1: 好汉上路，迎神引路哟。传悟了，踏雪原。
2: 让让让让，让让，哎，让让。
3: 太君，太君，行行好，让俺给黑子兄弟换双新鞋吧。这黄泉路上雪厚，冻脚啊。再让他暖暖和和的上路。
0: 快快点。
1: 佐藤，我现在想说了，还赶趟吗？
4: 现在想说兵不厌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准备行刑，
1: 等你到了下边我再告诉你。
4: 停，不用抢，想死的痛快。哼，黑子君，我今天就用这把刀亲自送你上路，让你慢慢体会什么叫皇军的恩典。
5: 哎，小师傅，恕你祖宗。

跑来，听霍兰大叔说，坐堂那条老狗没给我爹一个痛快，他先砍掉了胳膊，又砍断了腿，最后才砍下了头。听人说，我爹的头滚到雪地里，眼睛还瞪着天。那年我太小，躲在娘怀里，我想象不出鬼是什么样子，但我觉得搓疼那个样子就是鬼了。再后来，货郎大叔偷偷把爹踢飞的那只鞋塞回了娘手里，娘抱着那只鞋一声没哭，那只鞋她留了一辈子。

0: 御史同志，铁蛋，货郎兄弟带来的鞋，老掌柜收到了。
1: 他爹留下来针脚都看清了。
0: 看清了，清清楚楚。阎王爷的专利，皮袄爬犁，往东大山和老虎窝送的油罐子，佐藤的阴谋，黑子兄弟用命给咱画出来了。
2: 老天爷啊，黑子值了。老北风队长，咱们咋干？俺这独轮车还能推，还能送货。
0: 好，情报上说阎王爷的专利丑十三克过三号岔道，直奔哈尔滨，车上有重火力，还有个大官，黑子兄弟用命换来的，不光是佐藤的阴谋，更是敲响了这列阎王爷专列的丧钟，咱们就得在三号岔道附近给他准备个大礼。
3: 北风叔，我知道三号岔道往前老盘道弯那儿，我爹以前老念叨说那儿的道丁松路基上山洪泡软过，鬼子一直没好好修，我跟我爹去瞅过。
0: 好小子，虎父无犬子，你爹是真正的英雄，他早就给咱留下了路标，对，就在那儿，咱们不用蛮干，就给他来一个顺势而为。
1: 对，顺势而为，就像那鞋底儿，顺着布料的纹路走针，才又省力又结实。他爹就是这么琢磨的。
0: 玉芝同志说的对，咱们就学黑子兄弟的巧劲儿。货郎兄弟，你露手，想办法把消息悄悄透给信得过的铁路工人，不用明说，就提一句，老盘道弯那路该修了，别颠了太君的车。
2: 好，这活我能干啊，我保准说的像拉家常似的。
0: 铁蛋，你年纪小，不容易惹眼，远远的盯着，看鬼子军列什么时候过来。
3: 嗯，北风叔，我记下了。
0: 我带几个人趁夜去把那儿最关键的几颗道钉再松松，那软地基再稍微掏一下，咱们给他制造个意外。
3: 北风叔，娘来了，好长的车，中间有个铁王八，后面拉着个大油罐。

0: 成了，搬了，真的搬了，火光冲天，小鬼子乱套了，
1: 铁路线弯又弯。

0: 小鬼的火车底朝天，林子里的英雄汉，宝山的好河山呐、
1: 啊！他爹，你瞅见了吗？你的刀，没白谱；你的锤子，没白敲。
2: 黑子兄弟，你安息吧，你的仇，咱们记上。你护着的这条暗线断不了，咱们抗联就像这林海里的树，砍倒一棵还有千千万万棵。就像杨司令说的，咱是火种，只要还有一个人就得烧下去。
3: 娘，咱不哭，爹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我长大了也走爹的道，接着那咱的千层底儿，走咱的暗鬼。
4: 对，咱不走谁走？这针脚还得接着往下纳，为了你爹，为了凤儿，为了咱这嘎达不再受鬼子的气。
2: 火狼兄弟，还得辛苦你，把咱这山神爷发怒收了鬼子的故事传出去，让老百姓们心里都亮堂起来。
5: 放心吧，队长，俺这嗓门，俺这独轮车，他就是干这个的。
6: 那晚的火照亮了林海雪原，也照亮了咱们的心。爹用命换来的路标，是因我们给了鬼子狠狠一击。娘带着我跟着老北风叔叔，继续走着爹没走完的路。针脚密了又疏，暗线断了又连，就像杨靖宇将军的英魂一直在这片林子里守护着咱们。

0: 各位观众，您看到的是东北抗联秘密交通站的历史展区。在日伪统治的严酷时期，这些交通站构成了传递情报、输送物资的生命线。
1: 爷爷，这就是您常说的那个口袋吗？摆在这么亮的玻璃柜里，我差点没认出来。
2: 嗯，就是它。黄布面儿掉了色儿，蓝衬里也旧了。这些石子啊，也安生下来了，再也不哗啦哗啦响了。可他们当年呢，就是你太奶奶手里的针，你爷爷我脚底儿的路，是能扎穿小鬼子心脏的钉子。
1: 您看旁边的介绍，采用满族传统刺绣和孩童游戏方式巧妙隐藏摩尔斯密码。爷爷，您和太爷爷太奶奶真是太了不起了。
2: 哎，都是被逼到绝路上想出的活路啊。李太爷爷黑子到死都只是个想护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铁路工人，李太奶奶预知就想纳好鞋底儿，缝好口袋，让一家人呐、平平安安。是鬼子，不让人活呀。

0: 承载着历史的重量，汇聚着英雄的精魂，杨靖与支队战旗正跨越千山万水，荣归故里。此刻我们的心情都无比的激动而庄重。
1: 爷爷您看，在九三大阅兵上的杨靖与支队战旗荣归故里了。
2: 看见了，看见了，爷爷看见了，那面旗真的红啊，比咱们这口袋上染了

0: 老北风队长，你们都看见了。
1: 黑子，这道通着呢。
2: 新大陆铺到天边喽。
3: 老丁歇稳了。
4: 孩子们，咱们回家。
5: 哥，别追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暗线》，吉林广播电视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奉献。剧中人物老年铁蛋儿，解说由张岩演播，黑子由李海洋演播，佐藤由郑宗演播，玉芝由王阔演播，货郎由曹颖演播，老北风由刘明演播，孙女儿由周冰冰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傅晨阳、康健、杨畅、袁一鸣、周世军、袁新博、黄子墨、许晨曦、周楚轩、张芷轩，制片人罗春雷，监制石小如，策划于月，编剧杨子娇，导演张岩，录音合成旭东，编辑金风仲、袁亚南、张思博，剧务赵伟，作曲毕子超，演唱赵池、刘露，满语指导赵池，民俗顾问朱立春、刘小佳，艺术指导黄云鹤。

0: Love Radio 92.7。
1: 易仕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仕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3: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句，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0: 在旧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4: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5: 17点钟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Freedio 九二七，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十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专业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那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非常难得。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6: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5: 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素邦律师事务所法律咨询热线哈，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素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也正在为您开放当中，目前我们的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OAEFM927，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我们马上迎来今天的第一通咨询热线，这位手机尾号是6018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7: 你好，张律。
5: 哎，你好，请讲。
7: 哎，你好，我上次打过一个电话，就是所以我买了一个公寓，30米，然后那个购房合同面积是30米，然后呢，那个我去那个办产权的时候就成了36米了，然后再这样不超20%吧？您给我解答是就是有相关规定，就是只补3%就可以。然后我就去跟他们那个地产公司去交涉。地产公司拿出的我们那个购房合同，这点上有一条上面写，那个商品房交付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积，有差异，双方同意按第一种方式进行处理。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双方自行约定。后面有一小条写的，房屋建筑面积最终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这个没问题。然后面积差异部分。房价款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价格据实结算，然后第二条还是那个您说那个3%那个法规，但是合同约定是按第一种方式解决，我觉得这种合同它约定的合理吗？还是就得按它这个来办？
6: 听懂了。如果说您还记得的话，我跟您说过，我们的计算叫有约定按约定，没有约定按法定。所以说，如果约定了啊，我们不能够把这个条款打没，那这个约定就是合法有效的。那您现在如果不想按照这个约定来的话，需要可以试着有张律师以下的这个方式去跟他沟通。第一呢，你们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是不是格式条款？很有可能是格式条款，就是对方开发商为了预先制定好的，对吧？然后让你选的，在签订时没有跟你商量，也没有告诉你说你这个东西你可以选，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对吧？那你都是这种，就刷刷就签字了。
7: 啊，合同出来就是打印的，不是后写的。
6: 嗯，对吧？出来的时候就打印的，这种没有跟你商量，然后呢，他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加粗加细加粗啊进行提示，没有单独的进行提示。这种情况下呢，它实际上它跟法律规定是不一样的，增加了你的这个相应的一个 义务啊，你是限制了你的权利。如果你能将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认定为格式条款，那这个事儿可以打这条无效。但是这个难度会很大，没有约定就简单，如果有约定你就得先把这个约定打没了，听懂了吧？张律师告诉你想打没的角度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角度，你可以去跟开发商沟通啊。但是有一些开发商他把这些东西他不记在合同里，他把这些东西做到后边有一个什么情况说明啊，或者是合同的附件等等，然后他还会提示加粗加黑的告诉你他尽到这种提示义务，避免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的开发商做的好不好，有没有做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但是这个思路是张律师告诉你可以考虑试一试的，好吗？
7: 嗯，明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原来是三十米的建筑面积吧，现在变成了，现在变成了36米。那，它原来这几米吧，其实是有一直在的，它是赠送的。然后它更改了那个规划，我再把这几米赠送的吧也放在那个
6: 变成了有产权的。然后你去查一下，按照法律规定呢，它如果要变更设计，就是你买的时候是买的期房预售的，对吧？它的变更设计这个图纸的变更需要通知买受人，如果它没有，那你去调一下它什么时候改的，这个规划设计是怎么变更的，明白吧？找这一点去跟他谈，也是你的一个思路，好吗？
7: 哦，那我明白了，那行，谢谢你啊。
6: 没事，不客气。
5: 好的，先生，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还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

询热线是0431-8567，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那我们这边电话就为您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这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有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VEFM927， 点击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的，那让我们来接通一下今天的第二通热线，这位手机尾号是3181的朋友哈，稍等，这位听友我们请耐心等待一下哈，因为我们律师的电话暂时掉线了，等我们重新和这个张律电话接通了之后，我们再来进行连线哈，请耐心等待一下。

0: 好的，那我们现在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这位手机尾号是3181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喂，你好。喂。喂，你好。好的，我们这位手机尾号为3181的朋友可能此时此刻正在这个离线当中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4951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喂，你好，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可以听到，请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个弟弟，然后呢他结婚3年了，现在呢跟他媳妇就想到离婚的这种地步吧，然后想问一下他现在吧，大概跟他媳妇的存款能有个5-60万，然后如果离婚的话这个财产会怎么分割呢？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2: 如果离婚原则上夫妻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就是这是大原则，大原则叫一人一半，小调整，比如说有过错的给无过错方一些精神损害赔偿，或者是为家庭付出主要劳动的我可以适当多要，但是这个呢上下浮动不会很大啊，大概率上是一人一半。然后分什么呢？分离婚时当时有的，如果说我们离婚有的那基本上是这个是要分的，但是如果说你不能说哎，我过了10年了，这10年之前我应该进多少，这个法官不给你猜啊，离婚时当时有多少算多少。还有呢，你这个也还要看哪些是夫妻共同的，哪些是个人的。如果个人的不分，夫妻共同的一人一半。比如说这个存款，这个存款呢，结婚2年了，这存款50万当中有40万是人家婚前人家就存的定期，这个属于婚前个人财产，人家很容易能证明，那这个不分啊。如果证明不了，那原则上证明不了的财产是夫妻共同的啊。
1: 他这个50-60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有15万块钱是彩礼，然后还有20万块钱呢是我弟弟结婚之前自己挣的，然后也就是交给他媳妇儿的，然后还有那个10多万块钱呢大概是他们两个自己上班挣啊攒的，再加上管老人要的。
2: 听懂了，这婚后取得的证明不了是个人的，都属于夫妻共同的，就包括他有10几万是他自己挣的吧，放给媳妇了，交给媳妇是不是就视为我想把这钱变成夫妻共同的了，对吧？那如果他证明不了，没有额外的证据证明的话，那这部分很有可能会被确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就一人一半，好吧？
1: 那行，
2: 然后没事儿，因为这个东西呢，相对来讲。实际并不复杂，但是每家吧日子过的这个钱怎么形成的可能都不太一样。这样，如果说他真想打这个官司的话，可以让您弟弟联系我们，我们会有一个财产清单，然后告诉他对照这清单哪些是共同的，哪些是个人的，他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证据等等，可以让他稍后加微信，我们详细的帮他去计算一下，好吗？
1: 好，那加微信加。

0: 个微信呢？
1: 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啦。
0: 好好好。
1: 哎，好的。
0: 知道了，谢谢啊。
1: 哎，好的，那这边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
0: 好，谢谢。
1: 哎，好，拜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法律问题。同时提醒您，电话接通之后呢，请千万不要挂断哈。如果您一旦挂断，我们就没有办法这个和我们张律进行通话了。我们再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85815233、85815266，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OVEFM927，编辑你的这个问题留言之后，我们就会请张律为您解答了。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然后是0550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讲。
2: 我想给我家亲戚问个事儿。他家小孩吧，就是去年17岁，那去年10月末的时候吧，他办点事儿，就是定的是寻衅滋事罪，完了现在就是办的取保候审嘛，去年10月末到现在也没消息，完了。我家亲戚就着急说，这他是18岁过生日以后第二天办的那个取保候审，他意思这不是原来犯事儿的时候是17岁犯的事儿，这能不能说的成年以后了，今后就是能不能留案底啊，或者是等开庭了一审啥的又按成年人了给他判刑啥的，想问问律师。
3: 如果够犯罪一定是要留案底的，这个没有，就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但是呢，如果他犯罪时候的这个年龄不够，是属于未成年人，那我们可以考虑做这个案底封存啊，就是对他来讲呢，对这个孩子来讲，将来不是说谁都能查得到的啊，有，但是不对外公开，保护一下未成年人啊，看他符不符合这个条件。然后呢，如果他符合，我们不是说看他现在这个事儿判的时候是多少，看的是他犯罪的时候是多大岁数啊，这个是要看一下的。然后如果符合的话，可以帮他去做。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有罪，因为现在还没定罪呢，这叫未决犯。没定罪也有可能不一定判他，因为能做取保就说明什么？说明这事儿不重。如果重的话，早就抓进去了，对吧？那不重的话，要么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本身这个罪名就是确实他有这个罪，但是不重，那是不是可以争取不诉啊？就不予起诉，没有案底，或者是不是可以争取一个免于刑事处罚等等啊？那这个免于刑事处罚有案底可以封存，不诉就没有案底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本身现在的公安机关也好，检察院也好，对他这个是否构成犯罪的证据并不足啊，我们不诉分随意不诉或者是法定不诉啊。如果说我们这种酌定不诉，就是说够诉他了，但是呢看着挺可怜的，看着这个犯罪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在悔罪态度又好，我们可以不诉。还有一种就是查完了之后发现证明不了他足够的证据证明他有罪，这里边有存在疑点，可能有罪可能无罪的情况下，其实也可以存疑不诉。那如果走不诉，那就没有案底，就不存在封存的问题了。你当务之急是这个事儿会影响孩子一辈子，先找个律师去问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案子到什么程度了，好不好？
2: 那怎么能找到您帮忙吗？
3: 您稍后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的，然后让他本人或者是家长来啊，如果是未成年人的话，要家长也要一起过来啊。
2: 好，怎么能找到？加微信，微信多少？
1: 来，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246-3456，也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
2: 好，
1: 那我们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
2: 再见。
1: 哎，再见。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

0: 点钟都会准时直播。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哈。那此时此刻两部热线都在满线的状态，大概5-6分钟之后我们再来拨打就可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328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单位就想辞退员工，完了，那个就我关于离职补偿的话是怎么算的？就我现在在这个单位干了将近16年了，
2: 嗯，
1: 签的
2: 离职补偿
1: 今年劳动合同。
2: 工作一年给一个月的，如果说您签的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单位是不能辞退的。您可以选择我走或者不走，明白吗？如果我不走，我现在就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尤其是这种比如说还很快要退休的，我再去了我离职了也不好找，对吧？那我一个月一年12个月的工资呢，我在这再干2年我24个月的工资呢，你赔偿我可能没这么多，对吧？那我就不走，你可以选择，听懂了？这个是劳动者的权利，你仲裁的时候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如果你同意走了，那我们可以要离职补偿金，如果你不同意，单位强行让你走，也可以要离职赔偿金等等啊，就是这个事儿，你可以要离职补偿金、赔偿金。离职补偿金、赔偿金计算工作一年一个月，比如说16年给你正常16个月的啊，双倍就是乘以2。然后这里边要注意，如果你的工资高于当地社平工资啊的3倍，那最高就给12个月的。给不了那么多了
1: 啊，那不走
2: 社平工资
1: 了，但是我选择不走了。他选择不走了之后，他把走的那2个人的工作全都给我一个人了。
2: 嗯，擅自变更劳动内容，你可以要求按原合同履行，那个要看这个事儿吧。你要看你能不能证明你原工作范围是多少。如果他给你加了，给你擅自变更，这个属于单位变更劳动内容，那您可以要求拒绝，但是这个不太好举证，这个对你来讲举证太难了，明白吗？为什么我们劳动法都您说？
1: 我跟您说一下，就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有3个部门，走了2个内勤，完了现在呢，他把另外2个部门内勤的工作全都压到我身上了，啊，他发邮件了。发邮件把那个啊，这谁离职了，这工作由谁交接了。但我的其实我的那个职责，我现在是维修部的内勤，完他把服务管理部内勤的工作还有服务营业部内勤的工作全都压到我身上来了。
2: 看你的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当中对岗位规定是否清楚，如果不清楚，需要你举证证明你原来干了多少活，现在额外多给你多少虐待歧视性的岗位，您要求按原合同履行。如果你举不了证据，比如说你合同上只写了内勤，那你就很难证明哪些是原来的，
1: 对对对，
2: 哪些该你的，哪些不该你的。
1: 只有内勤，只有内勤，对，只有内勤的
2: 提
1: 岗。
2: 那你举证，举证你原有工作包含哪些？你能举出证据？这事你能赢？
1: 有邮件通知。
2: 嗯，如果你能举证，你就能赢；如果你举证不了，这个事儿就麻烦。听懂了吧？劳动这块，
1: 现在就是，如果我工作我可以接，这个事儿是可以接的。就是如果
2: 你
1: 接
2: 了，你不能，你就不能那什么了啊！如果你说你接了，同意了，变更内容了，你同意了，你都接完了，那这个时候将来你说再我干不了了。这个有风险啊，听懂了。而且你要是接了，将来你干不了，你们单位可能是正规单位，还会有考核。考核你要是不符合相关的考核标准，那你将来有可能被过失性辞退，就是你的毛病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但凡接什么东西，你但凡签什么东西，看好啊。
1: 啊，但是现在如果他还想，但他如果再说找我说的啊，我要说人还多，我要辞退你。他是不能随意辞退我的，是吧？我因为我不定，我是无定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我想走你才能让我走。
2: 他是有理由，嗯。
1: 他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找员工谈，完了
2: 谈就是商量就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如果他强行辞退，那你就得有违法违规的理由，否则的话他就辞退不了你，明白吧？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1: 啊。但是他那个啥，他要是说的。啊，硬辞退我的话，那我就可以，因为就要那个离职补偿和那叫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违规
2: 补偿、离职赔偿。嗯，
1: 对，应该是那就是2人加1这种，是吧？
2: 对，2人对、
1: 啊。谢谢，明白了。但是工作吧，我现在可以接，没啥不可以，因为那些工作都是表格类的，就是日常的那些东西。但是就是说，
2: 我刚才提醒不让你听清楚啊，我刚才提

0: 师的不知道你听不听懂，如果你接了，你现在都接了，就视为你们同意对内容的进行一个变更，对吧？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是说将来干不好，那你再举证就难了啊。
1: 嗯，
0: 你再举证说这属于你的范围就难了啊，自己留好心眼啊。
1: 啊，行，谢谢。
2: 好的，后续如果还需要我们张律对您进行这个法律帮助的话，您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或者是拨打电话85671234 85671234。那我们今天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同时提醒大家，如果电话已经接进我们直播间的话，千万不要挂断哈，否则我们可能要等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重新连线。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7406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喂，你好。喂。

0: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可能这个等待时间比较长，也已经掉线了哈。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这个已经接近直播间的话，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哈。这个如果您提前把电话挂断了的话，我们可能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再次重新接入这个热线哈。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5921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0: 哎，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想买一套房子，但是我家这地区吧有回迁房这种政策，想在个人手里买房子，但是现在房照没下来。因为我也知道回迁房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合同能尽量规避我们买房人的风险呢？
2: 可以，稍后这样加我微信，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一套这个合同的版本，可以的。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们也不能完全的规避，只是尽量的帮您约一些对您有利的条款，比如说违约责任约的稍微高一点，将来呢不能够定期不能够过户的时候，第一你是不是要全支付房款，你要不要压一些房款，第二呢你要那个对方如果不能支付不能履行不能过户的时候，你可以要一些违约金，咱把它约的稍微高一点，保障你的权利。这个防止什么呢？防止对方反悔。其实现在对方反悔的概率不高，为啥对方反悔的概率不高呢？现在的房屋市场并不是一个牛市啊。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卖房子反悔，是因为房子涨价了，比如说20万卖给你的房子后来变成50万了，他觉得那我反悔也可以，那这个时候你约违约金约高了是可以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您买这种没有产权的房子还有一个风险在，如果对方对方卖你房子不反悔，但是对发生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人不在了，他的继承人的问题，那这个也可以在合同当中有约定，或者是找其他的他的这个法定继承人做这个见证等等啊，未来这好处理。还有最坏的一种结果就是他可能还欠别人钱啊，他的债权人来，在法律是规定能查到这套房子是他名的，人家要查封要执行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会在你的合同当中告诉你，交房的时候你应该保留好交接证据，怎么去证明这房子已经失去交付了，将来好能对抗执行啊。这里边就我们能想到的主要的问题，就刚才我说的这三种是最主要的，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小问题，比如说落户的问题等等啊。那这个呢？我们不能够都解决，但是尽量帮您去把这个合同约的完善一点，好吧？
1: 好，嗯，好，谢谢律师。
2: 没事，不客气啊。
0: 嗯，
1: 哎，再见。
0: 好的，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 246-3456，就可以添加微信，就可以进行后续法律程序上的问题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为您挂断了，好吗？
1: 好的，再见。
0: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

0: 5点到6点都会准时直播哈。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目前我们直播间的热线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可以拨打电话85815233来进行咨询。同时提醒大家，如果电话一旦接通的话千万不要挂断哈，否则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都没有办法再次接近直播间的热线了。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065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家的那个地下车位，然后它对面原先是本身也是一个车位，但是它上周五私自改成了车库，这样的话就影响了我们对面的两个车就是进出。这个事儿我需要向哪个部门投诉才能让它恢复原状呢？
2: 去物业，先去让物业解决，物业协商解决，物业不同意他盖不了啊。这个事儿正常物业就能阻止他了，他施工的时候物业就能阻止他了。但是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物业在阻止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跟物业有过一些其他的沟通，比如说多交了点物业费呀、这个物业这个经理他们关系比较好等等的，物业就不管了，对吧？那物业不管呢，您现在可以考虑以下两个部门还会管他。第一，城建啊，就我们的规划局，我们的城建部门，因为它属于私自的违章建筑，是要被确认违建，是要拆除的，这是第一。第二，消防，因为它私自的这样去封上，是不是影响消防安全？如果是，消防也会管它，所以物业是第一的，物业不管。刚才说的这两个部门，你也可以考虑去沟通一下，投诉一下，好吗？
1: 哎，好了，谢谢。
2: 嗯，没事，不客气啊。
0: 嗯，好的，那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
3: Love Radio 92.7，
4: 反诈提醒，兼职刷单一律不做，公检法来电要求汇款一律挂断，网贷预约手续费一律不给，不明短信链接一律不点，非正规渠道网购一律不买。我是吉林省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郭佳，防止诈骗听我的。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到6点都会准时直播哈。那我们微信平台有一位听友想要向我们的张律咨询一下哈，想咨询在人民法院小程序上申请审判立案被驳回了，这个原因写的是请明确被告身份信息地址，但是目前我能提供的就借款条还有身份证号手机号都提供了，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请问这种情况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处理呢？
2: 去调取一个他的身份信息证明啊，就是我们只有身份证号是不行的，去查一下他的户籍证明啊，看一下他有没有经常居住地，有没有办暂住证等等，没有经常居住地的以户籍所在地法院去确定啊。那您不会调的话稍后联系我们啊，我们会告诉您该怎么去调啊，这个可以去所在的公安机关去调取相关的这样的证据。而且呢，网上的这种立案啊，它属于一个初审啊，你也可以带着相关材料去现场啊，由这个立案庭的工作人员现场帮您再去核实一遍，好吧？这个也是一个立案的方式方法。如果您认为说我提供的证据已经够了，那网上的立案的初审您不满意，也可以去现场重新做这种现场的立案。如果说确实不够，那刚才张律师也告诉你了怎么去调取，好吗？
0: 嗯，好的，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说一下哈，刚刚我们张律师的解答我会以简短的文字形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也会将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您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请注意查收一下哈。好的，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8065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哎，你好。
6: 哎，我家买商品房的时候呢，合同上就写出了门市是不允许
1: 经营对小区有环境污染的，或者是有排烟的，或者是有噪音的这种

0: 经营方向。但是现在呢，就是入住以后就开了一家火锅店，还开了一家菜馆，然后他就把这个油烟呢是往我们园区里边排放。我们这个园区一共就三栋楼，所以说一走一过的话，这个一到夏天，而且他们后厨还开窗户，就这园区里边的味道啊噪音呢特别大。然后多次跟物业沟通，也沟通了一年多了，但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你想问一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
1: 听懂了。首先我跟您这么说啊，您的这个合同当中这么约定呢也没毛病，它不违法，但是它没有强制执行力。就我就干了这事儿了，你开发商也没有权利把我家门封上，对吧？那这个是您找物业，物业也只能跟人家协商，跟他商量说你这个需要改造去整改，但是物业是没有执法权的，这个是个难度。找物业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如果你能够证明他噪音有污染，对吧，侵犯到你的权利了，你直接起诉他上法院，按照噪音污染要求他停止这种侵权行为啊，这个声音不能超，到点儿你就不能给我超。咱们噪音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啊，如果是气味污染和光污染，现在很难做，是因为没有标准，这个做不了。但是如果说因为我这么说吧，有味儿，我们空气当中游离的这个有害物质和固定物，你很难检测，因为它是个开放空间，封闭空间好办，我装修房这我也可以做，但是现实当中这个很难，所以在诉讼过程当中这个是个难点。您还可以考虑，张律师建议您还可以考虑，比如说他排放，他开饭店的时候，他要有相关政府的审批的，如果没有，那政府罚他就罚就够了，对吧？他都不敢开了。所以说您去看一下他符不符合审批，不符合的话，您可以要求我们相关的行管部门对他进行处罚。相信他交罚款算完账之后，他发现这活干不了，他就不干了。如果他这个烟道的改造啊，这些东西都是要有相关处罚的。能管他的包括我们的住建局、我们的规划局，包括食品这个安全市场监督管理啊，查食品安全的，还包括消防等等的，这些部门都会对他进行一个相应的管理和审查。你可以看看他符不符合条件啊，有让行政部门帮您去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办法，您说呢？
0: 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找物业是没有用的，只能我们自己去找刚才您说的这些地方。
1: 我个人建议这样会更好一些，因为物业没有执法权，你让物业怎么办？物业很难。
0: 嗯，
1: 对吧？
0: 好的，明白了，谢谢。
2: 嗯，好的。那问题为您解答到这里，电话先挂断了。后续如果还有问题想要继续向我们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56。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苏邦律师时间是927为您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 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好的，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9198的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哎，你好，律师。
2: 哎，请讲
3: 一下，我这是一个借款合同纠纷，就是我们在总包方的这个介绍下呢，这个 A 公司向我们借款300万，然后约定的是半年给我60万的利息，连同这360万一起还给我。然后当时，但是这个我们俩的合同呢，在这个总包方在上面没有盖章签字啊，然后。在合同里呢，我们约定就是这个总包方如果是给到这个 A 公司了钱，他需要在10日内给我还回来，或者是最长不超过6个月，他需要把钱给我还回来。我想问的是呢，我起诉的话，我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拿到总包方给他的这个转款凭证？因为我现在我现在手里有合同，还有我给他的借款的凭证。
1: 都一样啊，如果你没有，开庭的时候也得查明，因为你们的这个还款它是附条件的， 对吧？就是说什么时候还款呢？我拿到总包房的钱我才到还款，还款才到期。你们的这个还款到期日是附条件的，那你得证明我条件达成了他才还你钱，否则他不属于欠钱不还啊。你要是

0: 条件
1: 我没到期。
0: 我打断你一下，我当时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总包方他给他付款，另外一个是我不管总包方给没给你付，只要六个月你就得还给我。
1: 那可以，那您现在就不需要。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只要达到付款条件了，因为你这是个付，如果是付条件和付期限，你要看你是否选择，只要你合同当中规定这两个条件都得达到才还款，还是说有一个就行？如果你合同当中约定有一个就行，付期限，那我期限到了就可以了，对吧？或者是六个月之内，你只要有这个付款就提前给，这个可以的，这样约定不违法。如果说有这个必须要到条件，没有支付条件的时候，咱们就要啊。如果说您现在按照你说的这个，就我付期限也到了，那我您可以不用管了，那个直接起诉了啊。然后呢，我个人建议你起诉的时候申请法院查一下，看看到没到。如果要是到了呢，我们是不是还可以要求法院去查封他的可执行债权呢、账户等等？而且你要是通过法院能把事儿查明白了，将来他万一还不上你，你还可以考虑第三人代位诉，你替他去上开发商总包那要钱去。万一他不要呢？他想我要回来我得给你，我就拖着不要，对吧？那你未来你再要钱的时候，咱们多多考虑。
0: 我到总包方这查过，总包方说是已经给付了。
1: 嗯。你查了，他只是张嘴跟你说了付款怎么付的记录什么你有吗？对吧？没有的话，咱们就借这机会吧，能查明白就查。但你这个案子不必要，可以也可以不查。就是你说我不想查，我就告他也没问题。前提就是他有钱，才哪个钱我都要，因为钱是种类物，你说不出来这笔钱是哪的钱。但是我帮你想的是后续执行的问题。这种开发商资金链断了会有这种情况。还有啊，你最开始签的合同你没有让总包方签字，你们就是一借款协议，你们双方去确定。如果你让总包方签字了，他可能还是一个涉摊合同啊，那这个时候你告的时候没准还能把总包方加进来。所以当年这个合同的时候，我觉得您要想权益最大化，实际上还是有其他的约定方法的，但是这话是后话了，这个案件当中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对吧？但是抓紧时间起诉吧，然后那个您的利息约的比较高，所以你要看借款双方是自然人还是单位。如果是自然人，您这个利息保护不了那么高啊，因为自然人之间的利息是有上限的 ，LPR 的四倍。那如果是单位可以，但是单位张律师额外再提醒你一下，如果是单位之间的拆借，您要保证您没有欠银行贷款，否则的话这个有风险，好吧？
0: 我约定了这个利息，您觉得法院会给我保护到多少？我俩都是企业。
1: 自然人之间约定高了，就是 LPR 的四倍，就保护到这儿，这是上限了。都是企业，不限制。企业这块，刚才我说的那个是自然人，民间借贷那儿写的。企业这块呢，法律没有限制说我不能约那么高，因为企业的拆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企业有欠银行贷款，你要考虑一下，有风险啊。就点到为止，不给你展开了，好吗？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先想跟我调解，然后说是想找一个法院推荐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出一个调解协议，他把房子抵押给我，然后到期，然后再做一个司法确认。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需要，他说房子到期也可以申请法院执行。
1: 可以的。首先呢，一般情况下你可以直接在法院走个调解，因为法院是一个可执行判决。所谓的什么人民调解这块，它并不是一个执行有执行效力的，一般想要给它赋予执行效力的时候额外再做个公证。但是呢，没有产权的这东西怎么做不了，这是一个风险啊，就看那个房子有没有产权。或者是你要是能走，最好走法院的调解书，盖法院章的会更好一些。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们双方调解的这个情况下啊，就是说这房子现在还暂时给不到，那最好让他再提供一些其他的可执行或者可操作的担保。因为开发商这块我知道资金链断了会有很多，别到时候最后我打官司我赢了我执行不回来啊，这个你自己要考虑。因为我们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打断您一下律师，就是我俩的合同约定是如果出现纠纷是在长春某个法院起诉，然后他现在因为他的房子在北京嘛，他想让我到北京去跟他去调解，这样可以吗？
1: 可以，不犯法，因为你们两个是起诉的时候才会按照约定管辖去处理。如果你们俩现在把有变更协议是可以的，你俩现在约定说我不在这儿了，我想去别的地方可以，但是他得经你同意，你要不要同意看你，对吧？要是去北京，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成本有点高。
0: 如果是法院调解的话，这个需要我先发起个起诉。

0: 对，是的，你要先去立案，然后法院调，可以这个我们可以术前先组织一下调，调完了之后法院出个调解书会更好，因为法院的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力，直接他要不认可，拿着法院的调解书就能执行了。除了法院的调解书有强制执行力以外，你们双方签的协议也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赋予强制执行力，但是那个吧，就是相对来讲没有法院那么好啊，就是但是看你都可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的，就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一个民间组织啊。
1: 对，他说的是先民间调解委员会先调解出个协议，然后让法院那边做个司法确认，这样的话就不用起诉。他不希望我起诉他。
0: 可以的，
1: 我也不太想起诉。
0: 我这么跟您说，你们都不想起诉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那这个事儿呢，比如说诉讼成本过高啊，诉讼时间过长等等。那我是觉得是这样，如果他达到你心理预期，用什么方式都行。但是如果没达到，您在这个所有的操作过程当中，您来问就说明什么？说明您对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不是特别了解的？可能咱们单位也没有专门的法务啊。所以说就是签这东西的前提就是啥？我的权利得到保证，你让我怎么签都行，对吗？但我权利不能得到保证的时候，那我就不能够放弃我已有的权利。这是张律师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的我的原则，就是到手的东西我指定是不往外吐，除非你给我更好的保障，那我可以考虑换个其他方式。
1: 嗯嗯，好的好，那我明白了，谢谢您。
0: 嗯，没事，不客气啊。
2: 嗯，好的，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继续向我们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拨打素邦律师事务所的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就可以进行后续法律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只能再接通最后一通热线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手机尾号是7065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3: 你好，我问一下，有点事儿想问一下李张律是吧？张律啊，
2: 嗯，
3: 是这样，我这个现在在一家私企上班，工作了已经9年了。今年2020，也就是2024年，他没有，以前的合同都是一年一签，今年2024年他一直没给我签这个合同。然后我的工资也降低了，所以说我如果他不一直没给我签这个合同，我能拿到补偿吗？如果离职的话。
4: 嗯，可以的。首先呢，如果说啊他一直没有给你签合同啊，其实好多人说这张律师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可以要没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双倍工资，您这种情况要双倍工资风险比较大啊，就很难要得到。为啥？因为他属于没有续签合同，虽然按照法律规定没有续签合同也等于没有签合同，但是很有可能什么呢？很有可能他那块有一些合同没让您签字，或者给你交社保了。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不会按照没签订合同给双倍工资。但您可以要什么呢？您可以要求，就是我已经签了2年以上了，我现在可以要求给你签无固定期限，对吧？按照原来的合同，你不能给我变更，然后你要给我签无固定期限了，因为你这个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对吧？然后养你一辈子，那这个是你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我现在我不想干了，那我要离职补偿金。啊，离职补偿金怎么算呢？工作一年给一个月的，你之前签的这些都能算累计，明白吗？都能累计我的工龄，那你有证据就可以。那这个都是我维权的方式。我个人建议你先跟他考虑，我先不说我走，我要在这儿，让他撵你走，你可能要的会更多。离职补偿金加离职赔偿金，要求跟他确定存在劳动关系，要求按照原合同履行，你不能给我随便调岗，也不能给我降薪，降薪我都不同意等等啊。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呢，能提出还是以和为贵。如果单位不欺负你，单位现在呢也认为自己是个错了，单位知道，哎，你懂，发现 你不好欺负，对吧？单位不欺负你了，咱们就和平的解决，把这事儿处理了。但如果说您的这
3: 个
4: 单位，
3: 张给我打断一下，现在这个事儿他是怎么呢？他现在不想跟我和解，现在就是有一个涨工资的一个事儿。然后是每年就是参加考试，然后进行综合考核，然后一个涨工资，这个涨工资这个连考试这个机会他都不给我，都不让我参加。然后他意思说你能干你就干，我是肯定不会是跟你解除合同的。
4: 嗯，
3: 所以说我就挺气愤的，我就想看看怎么
4: 如果说所谓的什么涨工资的这种考试，这不是法律规定必须给你的，对吧？单位就是说尽职的这个调整啊，这些东西 没有咱们

0: 劳动合同法它都不放在民法典里，它属于经济法类的，因为它调整的就不平等之间的法律关系啊。但是如果欺负的过分了，你能够证明他有虐待这个岗位了，歧视性的岗位了，那这个就好办，对吧？那这个我们可以去投诉，可以去仲裁，都可以。但这个对你举证太难，我不太建议你跟单位就这么闹啊，就有点投入精力和产出可能不太好。但是如果你说我就想打，我就想告了，对吧？那您可以稍后联系我们，帮您告诉你说怎么去认定，从哪些角度，您看看你收集够不够，好不好？
1: 张丽，我如果是这个情况，我要是能拿经济赔偿金的话，我应该是怎么做呢？
0: 您就跟他沟通呗，如果双方都协商一致就解决了。他觉得您这个员工也不太好欺负，对吧？但是呢，他也确实不想用你了。你也觉得我也差不多得饶人处且饶人了。你们俩双方协商一致解除，您工作一年，让他给你一个月的工资，按照你解除劳动关系往前推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给。双方协商。
1: 嗯，那好嘞，那明白了。
0: 对，那好的。
2: 嗯，好的。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继续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电话是 0431-8567-1234， 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来进行后续的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额外接进热线了哈。节目之外，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都可以拨打我们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 0431-8567-1234 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速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速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是在1469号速邦律师楼。再一次感谢张莹律师的耐心解答。速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日期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文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

0: 100名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90917794009091779。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0917794009091779。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 性配剂，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根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09-1779，400-909-1779。This is G-Leagu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感谢杨老师。
1: 就爱九二七 Radio 晚上八点钟，
2: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三站温暖启幕。五四青年节之际，吉祥音乐倾情推出原创励志歌曲《青春力量》，以歌声为具，为心中热爱发声，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着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音乐为时间注脚，记录曾经的柔情与坚定，热忱与不妥协。我爱的歌总能击穿至暗空间，幻化最明亮的时刻。 Love Radio 92.7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

0: 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3: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假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4: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3: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煮，还得看着火，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4: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3: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4: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3: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4: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3: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10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4: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3: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 这是不是就十二袋了？
4: 嗯，
3: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

0: 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一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1: 这1.6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6送6，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块。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
2: 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啦。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块，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2: 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1000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 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打袋，我们

0: 送您六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六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一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块钱。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1: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的时候了。我是您的老朋友舒淇，今天要跟您聊一个特别实在特别贴心的话题，就是中老年朋友关心的怎么吃才能又省事儿又补身子。
1: 不少听友说呀，自己年轻的时候忙工作忙孩子，现在退下来闲下来了，想把自己这个身子骨啊好好的调养调养，家里常备着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这些可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老话讲得好，黄芪补气，党参养血，红枣、枸杞、桂圆都是宝。
0: 可是啊，话说回来，不少朋友家里的黄芪、党参是不是买回来就放在柜子里半年都没动过？是不是每次想煮点汤水，一想到要切片、要泡、要

0: 我哎呀，这头都大了。就说我妈妈吧，上个月心血来潮去药店买了点黄芪和党参，回家想炖个鸡汤，结果呢，黄芪要切，党参要洗，红枣还得去核，桂圆还得剥壳，折腾了快一个小时，好不容易煮上了，那个味儿啊，又苦又涩，我喝了一口就皱眉，跟喝药似的。最后那一锅汤搁在冰箱里好几天还是倒掉了，您说可惜不可惜？
1: 咱们不是专业人士，去市场上买这些药材呀，心里是真没底儿。买回来一堆不知道好不好能不能吃的东西，最后要么发霉要么生虫，钱打了水漂还生了一肚子气，关键是想坚持喝太难了。
0: 所以啊，今天可要给您推荐一个好东西。不过在正式介绍它之前，我先问你，早餐吃了吗？
1: 那当然了，早餐这么重要。俗话说，早晨要吃饱，中午要吃好，晚上要少吃。这早晨的一杯豆浆配油条，那是我的最爱呀。
0: 好，这就好办了。早晨的早饭呢，咱们讲究一个营养要好，蛋白质肯定少不了。那很多人会选择牛奶或者是豆浆作为蛋白质的补充。老年人呢，因为肠胃消化功能弱了，喝牛奶容易腹泻，所以更多的是选择了咱们传统的豆浆。而早晨正是咱们阳气生发的时间，早晨的餐食里添加能够补气养血的食材，那可以说是咱们全天活力的来源。所以主角来了，这就是专为咱们怕麻烦又想养生的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芪党参豆浆粉。
1: 这名字一听就觉得这个营养满满呢、啊、它和咱们普通在早餐车里买到那个豆浆应该不是一回事吧？
0: 那当然了，它是把黄芪呀、党参啊、红枣、枸杞、桂圆整整六种地道食材，再加上品质过硬的好黄豆，通过现代破壁技术打成超细超香的粉末。您拿到手撕开一包，往杯子里一倒，开水一冲，拿勺子搅一搅，也就个十秒钟吧，一杯香浓顺滑带着红枣桂圆自然甜味的养生豆浆就做好了，一点药味怪味都没有，就跟咱们小时候喝的豆浆一样好喝，但是营养价值可高了不知道多少倍呢。
1: 哎呦喂，我知道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想，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很贵吧？
0: 您别急，今天就给您送福利来了。我先给您说说它在超市里的正常价格，一大袋市场价是49块钱，一大袋里面是10小包，够喝10天。但是今天咱们给健康大实话的听友专属大福利，只要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享受。您听好了，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您买6大袋，我们马上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这是不是就12袋了？
1: 嗯，
0: 别急，还没完。如果您年满50周岁，想通过食疗改善身体状态，我们再送您6大袋。您算算，买6送12袋，到手一共是18大袋。每一大袋里面有10小包，也就是180小包。这么一大堆，足足可以喝上3个月了。只要多少钱呢？告诉大家，只要294块钱。您自己算算，1小包才1.6块钱。咱们的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400-981-8088，400-981-8088。
1: 这1.6块是什么概念呢？就您早上出门，在早餐车上买一杯普通的豆浆，不加任何东西的，就现在都得2块钱到3块钱吧，有的地方是3.5块。咱们这一杯含有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6种养生食材的高档豆浆才花您1.6块，您就是早上一杯晚上再喝一杯，加起来也就3.2块，比外边普通一杯豆浆还便宜，您说划算不划算？好喝方便又养生，所以啊，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0: 我们看到不少听友已经开始订购起来了啊！有位刘阿姨说，这黄芪党参豆浆粉不仅便宜，关键是方便呢。老哥哥老姐姐们，有了这个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他说啊，要是喜欢丰富的，还可以再加点燕麦片啊、坚果碎呀、啊，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 哎呦，你说这位刘阿姨真的是很懂生活呀。

0: 咱们要提醒大家，订购热线只开通10分钟，也只有前50名来电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的优惠福利。市场价格49元一袋，今天不光前50名来电的朋友能够享受到买六送六，只要您50岁以上，我们就会再额外送您6袋，到手18袋，180包，足足够您喝上3个月，仅仅需要294元，每次只要1.6元。这样的机会名额所剩不多了，多犹豫1分钟，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了。所以这个订购热线赶紧拨打起来，400-981-8088，400-981-8088。
1: 我在这儿看到啊，王叔叔说啊，他是一名会计，平时爱算账。刚才听到节目啊，就为咱们听友们算了一笔健康账。我说来给大家听听啊，他说，咱们自己去药店买好的党参，现在市场上货真价实的党参，1公斤少说也要上100元，黄芪那是更贵，好点的要300多一公斤。您就算一样少买点儿，也得花个大几十。而且呢，大家都不是专家，买回来的是不是流熏的呀、陈年的呀、染色的呀，根本看不出来。即便买回来了，还要自己煮，要洗、泡、切、煮、熬，还要滤渣，折腾半天，喝2天就懒得弄了。剩下的放久了就会发霉长虫，最后这钱也糟蹋了，身体也没补上。所以啊，选择靠谱的厂家生产的这种药食同源的滋补饮品是划算的了。
0: 哟，说的还挺到位。咱们这豆浆粉呢、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料都要严格检测，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破壁技术打成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要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它的市场价一大袋是49块，今天咱们给听友专属福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想通过食疗改善健康状态的朋友，我们就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也就是180小袋，只需要294块，算下来喝一次才1.6元，这真是省钱省心又省力，好喝方便又养生。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981-8088，400-981-8088。
1: 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慢慢有感觉了。咱们不吹治病，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哪样不是老祖宗用了上千年的好东西？以前不方便，现在方便了；以前难吃，现在好吃了；以前怕买到品质差的，现在老字号为您把关。今天你花更少的钱，喝到更营养的黄芪党参豆浆，咱们不啰嗦啊！因为热线只剩下3分钟，名额不断的减少当中，订购热线400-981-8088，400-981-8088。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您买6大袋，我们送您6大袋。如果您50岁以上，我们再送您6大袋，到手18大袋，180小包，只要294块钱，1天喝2次，够您喝足3个月，每次只要1.6元。热线电话400-981-8088，400-981-8088，
0: 400-981-8088。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前50名打进的朋友才能够享受到买6送12的特大优惠。别犹豫了，您的一通电话就能换来3个月的轻松养生。
2: 400-981-8088，400-981-8088，400-981-8088。
0: 祝您抢购成功，身体越来越好。
3: Love Radio 92.7，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5: 生态文明是什么呢？妈妈说是节约用电，珍惜水资源。爸爸说是少开1天车，乘坐公共交通，低碳出行。奶奶说是学会将垃圾分类。爷爷说 是少用一双一次

0: 性筷子，少用塑料袋。啊，我知道了，生态文明就是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人做好一件小事儿。
1: 生态文明建设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家园做好一件小事。
0: 要节约，要文明。
2: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在所有为热爱奔腾不息的日子里，用音乐拥抱你，长情相伴。
3: FM 九

0: 10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